0: 更新那谁家吧？
1: 啊，我们就我妈的拉拢。
0: 快说说没更新那谁家吧？
1: 啊，我们就我妈的拉
0: 拢。朋友他我太迷拉住，我那他妈他谁拉着他，他媳妇去拉着爱情去。
1: 啊，我们就我妈的拉
0: 住。说说啊，他媳妇去拉着爱情去。
1: 好啊，
0: 沿途我

0: 他是阿兵是一个个好啊
1: 好啊没错啊
0: 我是他家黄鼠鹰他是家大呀
1: 好啊没错啊
0: 马都家养出一家的不要紧吧
1: 好啊没错啊
0: 真的那么的爱大我两个我跟好啊开的马他是人是傻吧
1: 好啊没错啊
0: 我那么的爱的高人人家我给好我看着马还是人们是啥的爱情
1: 好啊
0: 那么小的爱情那么说还是家要不属于你
1: 好啊没错啊
0: 真的那么说还是家要不属于你
1: 好啊没错啊
0: 真的我老了没错啊真的
1: 好啊没错啊
0: 我家真的只问这些亲密真的爱情的对对但是很少阿哥一下子还在家好啊
1: 好啊没错啊
0: 啥个来安一下家庭家好啊
1: 好啊没错啊真的
0: 你谁来自于人才那叫什么安一下子还在家好啊
1: 好啊没错啊
0: 要人就让着垃圾不怕找的啦安一下子还在家好啊
1: 还
0: 打你什么宝贝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
1: 一生的一
0: 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
1: 的
0: 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
1: 生
0: 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一生的
1: 好啊没错啊
0: 真的我愿意啊真的跟你一样你跟大家说的
1: 好啊没错啊真的
0: 我不可以让你恨啊就好啊
1: 好啊没错啊真的
0: 大心你出万岁的
1: 好啊没错啊真的
0: 那我真的安一爱就把你
1: 好啊没错啊真的
0: 谁人家喊就光棍真的你想谁搞的教育的啊就是这一定的人类在那不下啊唯有你啊恩啊恩你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
1: 啊
0: 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啊恩
1: 啊
0: 不哭可以让你恨那家好啊
1: 好啊没
0: 错啊我把心里住干谁家的
1: 好啊没错啊
0: 我把这家给你住的像安阳好啊
1: 好啊没错啊
0: 那样住又住